0: 行经费支出。5 North Time Office 80 White Nissan, White Nissan Missouri, Zero Lincoln 1 Frank 7 Wai Young 1 Frank
1: 7. 不行，请 fix 情况。